0: 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各位早上好，这里继续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在这里祝各位五一劳动节快乐，也希望各位在这样的几天假期当中放下工作的疲惫，能够享受假期的舒心，也希望今天我们的歌单能够给你带来好的心情。这一首来自 GS 现在的我们。

0: 要传授给红。
1: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尤其是五一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跟您说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这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那这里有超级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还有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呢，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像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您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那就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来收藏，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就会没有，抓紧来抢购吧。

刚刚听到来自于红安妮，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这首歌是以眼泪的颜色作为了切入点，让我们感觉到了那份浪漫温柔的氛围。不过现在对于有一些家庭来讲，氛围可能会相对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啊，那就是家里有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学生的哈。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全家总动员呢，从孩子的饮食啊、营养啊、复习啊、刷题啊、报考啊等等等等方面，哎，都在操着心呢，也都在进行着规划。说到规划，现在呢我们说啊，这种职业的规划、考前的规划和报考、专业的报考，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未来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尤其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2号了，是不是临近考试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在这个时候不仅仅只是分数啊，更是什么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的时候哈。所以说方向对了，那每一份努力才能够变成真真正正的收获，但是如果方向错了，付出再多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家里或者身边也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的情况，而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学科、选专业，怎么样择城市啊，怎么样填报志愿，担心被滑档、担心落榜，也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道路呢？那在这里，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就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报考。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成立于2015年啊，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尤其它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在业内也很出名，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的高校在职的老师，那么从事高考规划已经是14年的时间，而且他还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啊，也曾应央视教育频道只要专门就去讲高考的事情。那整个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啊这样的在职的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所以说也非常的专业啊。你想想看，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平时都窝在各大直播间当中去听去学习啊，有的人可能一趴就趴好久，会觉得诶，我学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也可以给孩子就自主的来报，我觉得通过我了解的这些知识完全够用。您想想看，您在直播间了解的这些知识跟这样的咨询团队比起来，都是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的啊专业的教师比起来，能不能一样，对吧？而且人家还有多个服务平台都是自主研发的，包括像高考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等等10多个平台，那依靠专业的这个技术和服务平台和积累出来的经验，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所以说您家也有孩子也想要咨询，现在正迷茫当中，不知道怎么样考前规划，不知道考试之后该怎么样报考，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了解，也可以报名免费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说怕什么，怕走弯路，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不专业也怕到最后的时候浪费孩子的分数，你说冲得太高容易滑档，但是要保稳得太保守又亏分啊。但是这样的专业规划指导，它就会结合孩子的兴趣、性格、学科的优势劣势，

啊，以及就业前景来进行匹配，而且关键会抓住一切能够抓住、可以抓住的政策红利，是吧？所以说，人家专业就是不一样，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有规划和没有规划，到最后你看录取的结果真的差的不止一个档次啊。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漫无目的盲目刷题了，这就是在浪费时间。人家专业的规划师，他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来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有人说，那就是短短的这么几天了，来得及吗？对，就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冲刺，对吧？人家会精准的定位孩子学习的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是更有针对性，咱不要浪费时间啊。那后期报考更是如此，初分到报考志愿堪称是信息战，因为时间很短，专业的规划他会利用各大数据平台，然后深度解析历年的录取的数据，就可以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所以说不浪费分，咱也不留遗憾啊。现在添加微信，您可以咨询了解，也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我们说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在这个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那就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哈。好的，那现在添加微信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也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

来自萧敬腾一首霸气的《王妃》，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发行在2013年，这是弦子第五张专辑《看走眼》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说好就算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们的五一特别版，我是何欣，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说到考试，中考高考，这应该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中考决定了孩子能进入什么样的高中，你是重点普通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是为高中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则是直接决定了孩子能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比如说985、211双一流，还是普通的本科和专科。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什么了，就是考前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啊，进行指导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2号了，是吧？离这个考试是越来越近了。你说这个时候是刷题吗？重要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绝对已经不能是盲目的刷题，这是纯粹浪费时间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尤其已经不仅仅是分数的问题，还有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所以说这些您知道吗？肯定不知道。作为家长只知道说让孩子怎么样啊，你多这个刷刷题啊，然后我们配合一下啊，去好好的去学，然后补一补，然后包括在家里是吧，生活上营养上的关心，但真真正正涉及到的科学的规划和专业的报考知识是不懂的。有些家长会说，谁说的呀，我已经在相关的直播间都趴了几个月了，我真的学习了不少啊。应该这样讲，您通过这样的学习的确要跟没有接触之前您会了解很多，但是您了解到的学习到的这些，您觉得足够给您家的孩子进行一个未来的规划吗？这可是孩子人生大事，一辈子的大事，是不是？对，所以说尤其孩子在这个时候是经不起试错的啊！记住，专业的事咱就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你想想看，你的方向如果对了，那孩子和家长你们每一分努力才能是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但如果方向错了的话，你付出再多真的就是事倍功半呢。好的，如果现在您家里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甚至是考研，然后也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科呀、选专业呀、择城市啊，怎么样去填报志愿呢，是吧？那孩子现在的这个分数该怎么样去选择一条，哪一条路径适合他发展呢？或者说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要考什么考什么，那你觉得以孩子目前的这个分数也好、状态也好，是不是真的有希望呢？哎，您想要咨询的话，那现在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就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和了解了，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带大家了解一下哈，高榜通在业内大家都很清楚了，他呢深耕这个领域已经是十多年的时间，尤其他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在业内是很出名的，本身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十多年的时间了，而且他还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呢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就是专门去讲报考的事情，所以您说人家专不专业，对不对？那跟您自己在直播间趴了几个亿，推荐学校专业，人家自主研发了十多个服务平台呀，包括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包括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等等，十几个平台，然后再根据您家孩子的兴趣爱好，要了解他的性格特点，他学科上的优势和劣势，再加上抓住所有的政策红利能够利用上的都利用，这来给你家孩子进行一个规划和报考。你想想看，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专业，对不对？好的，您想要咨询了解，添加微信号，也可以免费参加许婷婷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好。同样的分数，有规划和没规划，规划了和不规划，那这个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录取的结果真的差的不止一个档次。还是这句话，孩子人生大事，你能够说拿它来试验你的专业性吗？你在直播间趴了几个月所学到的知识吗？我觉得哇，是不是太可怕了吧？哎，您真是太不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当回事了。所以说真的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而且在这个阶段啊，马上临近考试了，盲目的刷题就是浪费时间。专业的规划师人家会怎么做？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来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他的薄弱环节，让孩子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有针对性啊。所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的，少走弯路，咱不浪费分啊。然后呢，也避免冲得太高滑档，也避免稳得太保守亏分。总之，你有任何问题咨询，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咱先了解是不是先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你添加微信对接上之后，那我觉得这么大的事，绝对不是说你在微信或者电话里聊两句就可以的，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他的规模，看他师资力量，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对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北京时间的8:58，这一小时跟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阿杜的《一个人住》。那在整点报时过后，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漫游春在耳滨》，哈尔滨春季旅游景点推荐的环节，也欢迎您继续守候。我是何欣，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收音机前正在路上的车友朋友，宅在家里准备放松的各位听友，还有正在我们哈尔滨旅行的远方客人，五一快乐呀！欢迎来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何欣。这个气温一回升，风一吹，真的会让人觉得都坐不住啊，跃跃欲试，都想走到户外去。而我们哈尔滨的春天真的是好啊，不冷不热啊，这个时候丁香花也开始冒头了啊，真的是当满街都是紫丁香的时候，那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景。你像五一假期啊，包括我们道里区、松北区、极地公园、冰雪大世界这些热门的景点也都这个准备了超丰富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推出的涵盖景区惠民演出展演，是吧，等等等等啊。这期节目我们也是把这些好消息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安利一个地方了，五一假期一定要去的，尤其是家里有宝贝的，这就是哈尔滨的极地公园了哈。五一呢迎来了这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客流的高峰期，的确在这个时候，哎，你说有哪一个家庭不想带着小朋友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而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小朋友啊多次去到那儿但是也不会玩腻的一个地方啊。因为现在极地公园的这个主题演绎也都升级了啊，我们说有两个秀是一定要看的，一个就是人鱼童话秀，融入水下芭蕾真的是超级唯美，还有呢就是海狮海象脱口秀，哇，这个特搞笑，你一听哈，你就会想着，哎，这是一定是很幽默的，没错呀。然后吹口琴啊，打击乐呀，啊，这个总之活很多，也让人觉得笑点满满啊。那还有不能错过的就是白鲸秀的海洋之心，这可是世界首创的 3D 全息光影海豚秀，真的可以说这个秀是场场爆满啊。而且呢，极地丁香节还特别推出了丁香版的人鱼童话秀，美人鱼用丁香花束搭配沙漠投影，花瓣羽翼缓缓展开的光影效果也是特别特别的震撼，这可是冰城春天限定的浪漫惊喜啊。是的，那如果说，哎，你还没有计划和打算带着娃去哪里，真的，那我不妨，我觉得这一站就可以来到这里，哈尔滨极地公园了哈，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春日浪漫。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凯尔莫文蔚的《风从哪里来》。听过这首歌啊，仿佛真的是有风吹过来。聊到风啊，那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尤其今天哈尔滨的天气，我们的风力能够达到四级，因为现在正值是春天嘛，所以说啊，也提醒大家出门要多带一点衣服啊，啊，尤其是能够防风防尘的这样的衣服哈。接着刚刚极地公园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神奇的景点了，那就是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它可是完全把冬天的快乐直接就搬到了春天里。

在这里呢，真的是添置了很多的冰雕玉器呀、啊。据说游客可以用特制的魔法棒来指向乐器，乐器就会马上自动演奏乐曲了。我的天，是不是感觉直接走进了奇幻的世界当中呢？是，这里还有冰钢琴哈，嗯。而且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您现在去真的有诸多的活动，比如说909，我们昨天就在那里啊举行了这个真武蓝天冰雪奇缘的风筝节的活动。所以说在这里可以赏冰玩雪放风筝，哇，真的很过瘾啊。那在这里呢，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学生的双人特价票、省内亲子票啊，包括我们哈尔滨市民专有的年度畅游卡，只要200块钱，你买了这个畅游卡每天都可以去梦幻冰雪馆玩，而且在这个雪花摩天轮开放之日，那你还可以每天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太高了啊，可以从120米高高的这样的高空当中重新来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摩天轮可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啊，所以说你买了这个200块

而且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市民畅游卡就可以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啊。好啦，那这个越聊是不是越想去，越听越想去了哈。那您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就可以出发了。现在天气正好，9:20，带着您家的宝贝，是不是带着父母，咱就可以一起去了。您可以准备着出行，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让耳朵先行飞过去，我们玩一圈，一起来听这首手贴手的约定。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漫。

0: 知。
1: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中考和高考，这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了啊！中考决定了孩子能够进入什么样的高中，你是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这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则是直接决定了孩子能够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还是普通的本科或者专科。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在一起聊都会说什么，聊的都是孩子提前的发展规划和一些专业的报考，对不对？对，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了哈。因为在后期的时候拼的已经不仅仅是分数，还有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那你看专业的人给你进行规划和报考的话，就会让你少走弯路，让孩子不浪费分你要冲得太高容易滑档，保守稳得太保守又容易亏分，对不对？那人家专业的规划指导，他会结合孩子的兴趣性格，然后学科的优势劣势搭配给您进行这个前景的匹配，而且会抓住一切政策红利凡是能利用上的都会利用上。咱就说这些家长咱懂吗？很多人都不明白的，对不对？你只能看热门，不是那样的还有呢，就是有些家长现在可能都在网络上各大平台去了解去看，去趴在直播间，觉得自己学了好多呀。您是学了好多，比不听不看真的是了解很多，但是你是不是就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专业的人，或者你跟人家专业的人能够比较，然后做这个报考和规划的事呢？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太草率了因为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人生最关键的一步啊，他是经不起试错的，是不是？那您要是有足够的自信，您可以做这个事情。反正我是坚持着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对吧？人家专业的规划师他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你看现在离考试没有多长时间了，很紧很紧了，即便在这个短时期之内，人家也都会让你的学习每一分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他会精准定位孩子的薄弱环境，给你进行这个有的放矢的这样的规划有一定的策略的，对吧？这个时候最怕漫无目的盲目的刷题，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呢。同样的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有规划和没用规划的最终录取的结果真的差的不止一个档次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家里正好也有孩子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在这个时候很盲目，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不知道怎么样选城市，怎么样最后填志愿，又担心滑档，担心落榜，担心被调剂，担心误入到冷门的专业，可能非常迷茫，说我们的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那您现在可以这个添加微信进行咨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他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想要咨询的话，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如果说您家孩子现在初中初一、初二、初三，是吧？这个时候其实还比较早。如果说您家孩子已经初四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好好的咨询规划一下。另外呢，您家孩子是不仅仅是说今年面临着高考高三我们现在这个接到这个高三家长咨询的人特别多，除此之外高一也至关重要了，因为现在高一开始要进行选学科的时候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是时候，如果说你的方向对了，那他就决定了你整个未来的方向也很重要所以说你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是参加他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您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说到这个高榜通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是十余年的时间了。许婷婷老师他是他的创始人，在业内非常的出名，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而且他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还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就去讲 啊报考的事情，所以您说人家专不专业，对不对？整个他的高榜通的咨询团队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的教师组成的，而且自己有自主研发的多个服务平台，包括像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等等等等啊，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啊，需要这个设计这么多东西吗？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说是专业呢？对不对？那这个规划和报考啊，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也不是说短时间之内咔就甩给你什么的告诉你的，那是糊弄人了，对吧？所以很多面对着很多家长说，我在直播间里听这些人啊讲了好多的东西，我都学到了很多了，您觉得您能比吗？是不是？什么是专业呀？啊，如果说你趴在直播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你所学到的东西就可以给您家孩子进行一个一生的规划，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草率？好的，那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想要免费报名参加许婷婷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报考。是啊，尤其在这个时候嘛，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了，是不是啊？千万不要漫无目的的盲目刷题呀，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啊！专业的规划师他会结合高校视角，然后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即便是短短的这个几十天的当中，也是有效果的呀，对不对？人家会精准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是更有针对性。咱不浪费时间啊，浪费时间等于浪费什么？孩子的机遇。那包括报考的时候，从出分到填报志愿其实时间是比较短的，堪称是信息战。您自己了解多少？人家专业的规划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就像高榜通自己都有十多个数据平台，它会深度解析历年的录取数据，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去匹配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分，不留遗憾啊！那我们说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在中高考的赛道上，你选择一个专业的可靠的为您规划的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了。添加微信咨询，也可以免费报名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来。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为我在你的左右。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天是5月2号，是的。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收音机前正在路上的车友朋友，宅在家准备放松的各位听友，还有正在哈尔滨旅行的远方客人，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声五一节快乐。我是主持人何欣。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五一假期在我们哈尔滨适合去游玩打卡的地方啊。那我不知道跟您介绍的这两处是不是你钟爱的地方。接下来要跟大家重点来说说松北区啊，这应该说也是五一出游的一个核心的高地啊。比如说太阳岛是吧，刚刚我们提到有冰雪大世界，还有金河湾湿地、阿勒锦岛、大剧院周边啊、这些都辟有了露营区，还可以租天幕，也当然也支持自带设备啊。所以说大家想要露营的话，那在这里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适合了。另外呢，想要去看看展的有沉浸之旅，比如说到美术场馆看一下画展，那你可以到太阳岛国图文创馆来打卡中东铁路影像展，再去哈尔滨大剧院看看演出。那非常适合亲子欢乐全家嗨玩之旅的，比如说啊，去这个林大世界欢乐城参加一下萌宠节，去融创乐园看看20米巨型鳌鱼，再去波塞冬看看美人鱼巡游和凯旋狂欢巡游。

尤其去太阳岛，五月的太阳岛真的是非逛不可呀。但是呢，五一期间去太阳岛的人也比较多，恐怕它是有一定人流限制的啊。那不妨大家可以提前到这个太阳岛风景名胜区的小程序上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啊。如果需要提前预约，你就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来进行预约。它的营业时间应该是每天的8:30到晚上的5:00，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如果有人问说五一假期哈尔滨到哪儿去最有文艺范儿，那我一定要投索菲亚景区一票了，是吧？来到这里你就会觉得浪漫呐、啊。而且呢，五一假期在这里会有露台音乐会啊，时间是在晚上，对，百年欧陆建筑的背景之下，声乐、器乐多元的演出，想想看，那个画面感真的就特别特别的强啊。除了听音乐会，索菲亚街角咖啡，还有浪漫繁花甜品季，嗯，这个在5月1日上午10:00就已经开启了。像俄罗斯风味奶盖、格瓦斯特色的果饮、精致的甜品都新鲜上线了。如果说逛完了再去文创中心带上一件印象索菲亚系列的文创印章本回家，哇，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而且也值得收藏哈。那除了索菲亚呢，还要提到的肯定就是我们的中央大街了啊。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央大街啊，应该说是整个道里区也都掏出了大招了，给到大家一些精品的线路去游玩，其中欧陆风景游就是以中央大街为大本营的，然后包括还串联了松浦洋行、萧克庭院等等啊，走的全都是百年老街的文艺路线。畅享音乐游涵盖哈尔滨音乐厅、中央大街、阳台音乐、哈尔滨歌剧院，音乐之城的名号在这时候也真的是显露出了我们真正的气质哈。那江畔休闲游靠的就是咱们的松花江岸线、老江桥拍照、坐观光索道，这些都是特别出片的地方。在这个假期当中，你计划去哪里了呢？作为我们的老哈尔滨人，可能真的能说出很多很多的地方哈。嗯，那无论去哪儿，我觉得哈尔滨在这个五一假期都会带给你别样的感觉，会让你不虚此行。一起来听听陈洁仪的这首《风景》。

分享了几处适合游玩和打卡的地方，你像圣索菲亚大教堂，那如果说入内参观的话，8:30到晚上9点，其实大家也可以在那里啊，尤其广场去喂喂鸽子啊，拍拍穹顶，尤其4:30到5:30左右的夕阳是最美的时候，而傍晚的松花江畔也是超级的美。5点多钟你来到这里，那江风散步看日落，然后步行在百年的铁路桥上拍江景大片，都是超级超级惬意的。好的，那这里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五一假期，那我们哈尔滨啊，适合去游玩的这些地方，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你现在正在出行去哪里的路上呢，也欢迎您给我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臭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家分享了好多的地方啊，比如说想要去露营，是不是？对，就去松北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冰雪大世界啊，极地公园，如果在江南这边呢，松花江，我们的铁路桥，我们沿江的风情，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等等等等。那五一假期如果说在哈尔滨只去一个室内文博地，那在这里给大家首推的就是我们哈尔滨市的博物馆的。来到这里你能够看到什么呢？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的木偶舞蹈天盛长歌，哈尔滨歌剧院的舞蹈盛装礼赞，省龙江剧艺术中心的木兰传奇等等等等，我觉得看完之后应该就会颠覆你对于博物馆的想象吧。

如果说这些市区的热门的地标你都已经提前打卡，那咱们哈尔滨近郊隐藏的巨大宝藏同样也是值得挖掘的。比如说

五常的凤凰山，哇，现在正是半山冰雪半山绿的奇观啊。山下溪流潺潺，春意荡漾，那峰顶却还是白雪覆盖，云海缠绕在海拔1696.2米的山巅，真像是走进了一幅北国早春限定的水墨画。刚刚苏醒的冰川化为壮美的瀑布，那这种视听啊，这个冲击力真的是会很强啊。除此之外，还有宾县的香炉山。这两天周边也有朋友跟我说，走啊，约呀。我说去干嘛？他说去香炉山呢。这是咱们的四 A 级景区啊，全新升级之后新增了5D 玻璃彩虹桥，哇，这个真的是还是很期待的，也是考验大家的胆量的哈。还有溪水十八弯以及云霄飞索，云霄飞索也同样要考验你的勇气。嗯，飞索呢，这里的飞索我没有做过，我曾经在其他的地方做过飞索。你别说啊，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很勇敢的，可是当你脚离开地面，失去地心引力往下滑的第一刻，也是真的是心惊胆战。但是当你滑了几十秒之后，那种感觉在高空顶上，然后俯视一切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一定会打消你的这种恐惧感啊，还是蛮爽的。除此之外，还有汉华道，还有森林摩托等等很多个潮玩的项目可以游玩。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山林间体验山下玩水、山中穿云、山顶徜徉林海的感觉，全家老小都可以找到好玩的项目，就在这里香炉山。五一假期真的可以来哦。那么阿城区的金龙山啊，金龙山镇被称为是露营小镇，这里可以挖野菜，可以摸鱼，可以吃蘸酱菜，还能够驾驶全地形摩托车来玩林间穿越，真的是烟火气和野这个趣味十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啊，尤其假期啊，这个五一假期时间不是特别的长，那我们就到周边短途游真的是蛮好的，尤其是刚刚春天来临的这个时候，是吧，去这种野味十足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林间，这里的这种气息都是完全不同的。那五一假期你计划去哪里游玩呢？不妨也可以跟我们好好的来分享一下，添加微信来给我留言，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夏日入侵企划，他们是想要去海边。此时此刻的你，是吧？在我们的家乡哈尔滨，在这个五一假期，想要去哪里游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推荐哈。的确，哈尔滨的春季融合了我们冰雪消融的生机和欧陆风情的浪漫。那在这里也强烈的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了，包括像伏尔加庄园，它是这种俄式城堡和田园风光相结合的一个地方，而春季庄园内白桦林和花海如诗如画。在这里大家不妨上他的俄式餐厅啊，也去品尝一下，比如说他的罐儿焖牛肉啊，还有他的格瓦斯，都是极具特点的啊。建议大家你可以自驾去，或者是打车也可以，因为它距离我们市区大概30公里左右吧，也有公交377路到城高子镇，然后你再换乘庄园的班车就可以了。而我们的东北虎林园呢，这是全球最大的东北虎的繁育基地，在这个春天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老虎的户外活动了。有人说上那儿去适合吃啥美食？跟大家说，返程之后您可以上我们中央大街来吃一吃，比如说山河豚的铁锅炖啊，在友谊路上啊。其实到那里呢也很方便了，搭乘地铁2号线，对，然后在这个松北大街站下车，您还可以再换乘公交35路。哈尔滨植物园这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去那里游玩，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真的是百花争艳啊。那在这里有非常适合大家踏青拍照的地方哈，很多人也都在这里露营啊，在这里露营。公交车厢28路、51路、67路都可以到达植物园站。我们说过了松北，说过了道里，接下来再说说道外。说到道外，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了。是的，国内最大的中华巴洛克的建筑群，老道外风情和市井美食交融的地方。如果说到美食，这里简直太多太多了啊。我记得多年前就听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说高级饭店吃的是环境啊，有一些小馆子我们吃的就是味道。比如说去到老道外，你看，比如说这里的张包铺的排骨包子啊，老鼎芬的糕点啊，范继勇水饺啊，都值得你一尝。而搭乘地铁3号线，那在这个中华巴洛克街区站下车就直达了。我看有朋友微信留言，他说好几年没去过植物园了，可以徒步徒步。哎，是的，想想看植物园呢，在这个春天的时候，这里的空气和负氧离子得有多好啊，是不是？不光是可以徒步啊，这里还会，我印象当中它是有那种车子，你可以租来，可以脚踏车，然后这个沿着里面去游玩的啊，感觉还是蛮好的。而且现在在这里面露营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朋友留言，还有没有更新鲜一点的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常去的。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了，731遗址你有没有去过呢？是不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槟城哈尔滨人，真的有必要应该到这里啊，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如果没有去过，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一去。还有一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哈尔滨的文庙了。这里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孔庙啊。那当然在五一期间也会有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哈。其实无论去哪儿，我觉得大家

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比如说它的时间啊，然后这个路程是吧，然后您可以看看自己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相信在五一假期这个时间节点，很多人都是开车自驾出游，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道路更畅通是吧，那我真的觉得大家不妨可以换一种出行的方式，比如说搭乘地铁啊，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地铁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或者是搭乘公交都可以啊。这个五一假期你有什么样的诉求，你想去哪一方面，是自然景观，是想要爬山，是想要玩水啊，还是是想要感受这些文化的氛围，你都可以告诉给我，或者你有更加的好玩的地方要推荐，那也可以给我留言，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有朋友跟我留言说，哎呀，这个哈尔滨的动物园可是好久没有去过了。我印象最深，小的时候学校如果说是夏令营啊，是不是，或者是表彰这一些优秀的孩子啊出去野游的话，可能真的首选都是动物园了啊。它是成立在1963年啊，应该是我们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动物园啊。园内呢有上千只的珍稀野生动物啊，现在呢后期呢也是这个迁走了啊，离我们是有一点点距离，其实也不是很远。那么因为迁走之后，它的整个的占地的面积也更大了，里面涉及的动物也更多了，所以真的也值得这个假期，尤其有孩子有宝贝的啊一起去。还有呢，一个被称作是哈尔滨后花园的地方，您知道是哪儿吗？啊，小的时候也常去。对，在最早还没有冰雪大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看冰灯，到冬天的时候。没错，这里就是赵林公园哈，它是在道里区啊，也是非常我们著名的公园之一了。其实大家在游览松花江边啊，包括松花江的老江桥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顺路来到赵林公园啊，因为离得很近，它这里有很多的古迹，同时这里有大片的草坪，还有美丽的湖泊，所以说，哎，这里现在也很美，而且是免费进到里面参观和游玩的。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说到的地方就是坪山的神鹿景区了。啊，这里我觉得蛮好的，离我们市区又不是很远，然后呢它拥有着全国最大的野生散养鹿场，放养着梅花鹿啊、马鹿啊、獐子、狍子这些鹿科动物啊，几千余头，它的这个动物和植物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占地面积也很大，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满足大家很多的需求。你比如说你想爬山走一走，这里可以满足，露营可以，野餐可以，对不对？然后我还看到在这里有很多朋友来这里游玩很悠哉的啊，然后这个带着帐篷啊，除此之外什么这挂在两个树之间的啊，这种悠悠毯呢，反正真的很惬意，孩子满地跑啊，然后或者是没有支帐篷的，就在地下铺上这种野餐垫，也是真的感觉很好。然后在这里有电瓶车啊，大家可以上山来游玩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植物啊，这里真的也可以满足大家的这样的需求，而且可以和小鹿近距离的接触，这是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古梨园，这个您知道。

道吗？园内有128岁高龄的古梨树啊，五一期间那、正好也是这个梨花盛开的这个期间了哈，满树雪白如云呐、就如同是世外桃源，所以说也真的值得你来。哎，还有一个地方，微世界星空错觉艺术馆，我不知道大家对它有了解吗？或者你曾经去过吗？它创意是非常独特的，展示了各种幻境和错觉的体验，它这是一个让人真的是流连忘返的奇妙艺术之地啊，所以说真的可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哈。所以你看，在今天推荐这个景致景点的环节当中，我们涵盖了很多，包括自然风光是吧啊，包括历史文化，包括休闲娱乐等等等等多种类型，适合不同兴趣爱好的游客啊。所以说呢，我们五一景点啊旅游攻略的这个推荐啊也即将要结束了，再次跟大家回顾一下吧，这个五一假期都哪里值得你去游玩标志性的，然后呢离我们也非常近非常方便的，你比如说太阳岛风景区是吧，尤其冰雪消融之后，岛上可以说是绿意盎然呐、俄罗斯风情小镇，湿地景观，花海相映成趣，在这里还可以品尝俄式的西餐，而且非常方便，你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太阳岛站啊就行。

藕，还有俄式的大列巴。说到这个白天和夜晚不同风情，而且晚上也非常出片的地方，还有一处呢，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了，拜占庭风格的地标啊，尤其春季教堂广场绿树出芽呀，到晚上的时候哇，那真的是绝美。很多小伙伴们，尤其南方的小伙伴，在冬天来到我们哈尔滨的时候拍照打卡都喜欢在这个地方。你租上一套欧式风情的衣服在这里，真的很出片。不光是外地的游客，就连本地人，包括何欣我本人也是一样，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吧，也是在这里拍了这样的一组大片呐、啊，真的是出片，是那种大片的即视感啊。想要吃东西的话，附近老昌春饼啊、东方饺子王啊，你都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地道的东北菜。还有呢，可以去到我们的道里菜市场，哇，那里简直了啊，融合了这个哈尔滨非常出名的各式小吃，在这里你都可以吃得到买得到。还有就是伏尔加庄园了，刚刚也跟大家分享过俄式城堡和田园风光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春天这里面的白桦树林和花海如诗如画，也是绝美的，可以品尝一下这里俄式餐厅的灌焖牛肉和格瓦斯，还是蛮有特点的哈。再有呢，就是全球最大的东北虎繁育基地，就是东北虎林园，春天的时候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的来观察老虎的户外活动了。而哈尔滨的植物园春季百花争艳，非常适合踏青和拍照。在这里啊，你可以自备食材是吧，露营啊然后这个如果说不想在这里吃，也可以前往不远处的关东古巷来品尝小吃。道外呢，则是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了，它和老道外的风情和市井美食交融是吧，品尝张包铺的排骨包子、老鼎峰的糕点、范永记的水饺，哎，都是一绝呀！在这里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那松花江畔更不用说了，春季江面解冻，可以散步，可以放风筝，可以游船观景，或者就像我们哈尔滨市民这样，静静地坐在江边，看着江水，吹着江风。这么多好玩的去处，你更钟情于哪儿？当然如果说想亲子啊带着孩子去游玩哈尔滨极地馆，那也是首选了。世界首例白鲸水下表演的海洋之心就在这里，非常适合亲子游。我们说去到室外，然后免费的公园，尤其可以感受一下花香。那五月是丁香盛放的时候哈，满园芬芳，这里就是丁香公园了。它有毗邻哈尔滨的音乐厅。其实我们哈尔滨现在有很多的景观景点，你搭乘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都可以这个到达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呀，那部分的景区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啊，所以说哎，一定不要是说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啊。那在这里同样温馨的提示大家，这两天的温度呢，我们是也是有所变化的。你看，在前天的时候最高温度都达到27度了，但是这两天也会降到十几度啊，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叠穿，哎，方便您随时添减衣物。还有就是这个五一期间交通的流量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尽量乘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出游，这样的话更加的轻松了。我们说旅行永远都在路上，也希望我们哈尔滨的市民，你的每一天都能够被美食美景和音乐治愈的能量满满的包围。记得每天把你的收音机锁定在调频 FM90.9 啊，和好音乐为伴，同时呢留下你的脚步，装满你的记忆。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哈尔滨真的是永远值得你再来一次的地方。五一假期对于哈尔滨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呢？觉得哪里更值得你去，或者推荐给外地来的游客，您现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给我留言，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

刚刚有听众留言说，哎，帽儿山没有介绍啊，它可是哈尔滨附近的最高峰啊。嗯，帽儿山海拔有805米啊，面积呢是10平方公里。相传啊，神仙的帽子掉落在此，形成了帽儿山。啊，奇特的山峰，漫山遍野的天然次生林，一年四季风景都是非常独特秀丽的。帽儿山以登山健身啊，旅游滑雪啊，农业观光漂流五大旅游品牌是闻名于世，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季节也真的很适合去哈。啊，说到这个季节

季节说到爬山呢，真的是五一假期春光明媚，万物蓬勃，也正是出门爬山的好时候啊。在没有天花板的户外尽情的撒欢，是不是？其实距离我们哈尔滨近比较近的这样的登山的好去处真的是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帽儿山，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香炉山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凤凰山，是吧？我们还提到了这个鹿苑，也很适合爬山啊。还有一个天衡山，这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对不对？它也是在我们近郊啊，这个位于道外，跟市区仅3公里，所以说很适合去，因为离市区非常非常的近嘛。天衡山它的高度不是很高，120到215米之间，但是这里的空气非常的好，而且在春天的时候景色也非常的宜人，因为它森林植被覆盖面积能够达到70%以上。天衡山山上现有落叶松、云杉啊、水曲柳、桃红等20多个树种，40余万株树木结片成林，想想看，而且据说还时常有野生动物出没呀。除此之外，二龙山那真的是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对不对啊？我们去到那里，这个交通也非常的便捷，它距离我们市区50多公里这样子，那开车的话大概40多分钟也就会到了啊。这是首批国家5A、4A级的旅游景区，素有哈尔滨东花园之称。你先想想看它有多美，二龙山嘛，因为这个二龙湖而得名。二龙湖呢，又名是二龙山水库，一湖碧水，三面环山，既有二龙戏珠、长龙卧波、银峰插翠、碧波唱晚等10大丽景，又有宝岛飞鸿、湖面飞鱼这样的4大奇观，所以说也真的是值得来呀。另外一个横头山，横向的横，横竖的这个横啊，它呢离我们也并不远，驾车大概1小时40多分钟这样子。它是在2009年被评为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啊。那当然在2010年的时候也被评为了龙江100个值得去的地方。这里有奇石啊、古树、林海、文物、山泉、动植物。这个公园主要是以森林景观为主的。苍山岩壁为骨架，以清泉溪流为脉络，古迹人文点缀其间，形成了它独特秀丽的风景，所以也真的很值得你来呀。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想要爬山尤其户外活动，我们怎么样要遵循着分层可托的原则，这样的话通过多层组合灵活的能够适应温差呀。所以说在穿搭方面爬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速干的材料，然后呢中间就要穿一个保暖的材质，外面则是能够这个防风防水功能的这种防风服了。而我们的袜子你可以选择轻量这种薄款的羊毛袜啊，能够减震，能够排汗。鞋就更不用说了，一定要平底的透气的这种运动鞋啊。那户外必不可少还有一些小的配件，比如说帽子，最好选那种宽檐的渔夫帽啊，得遮住脸呐、后脖子，因为这个时候虽然是春天，其实紫外线还是蛮强的。墨镜那也不要说了，是吧？必须要戴上。还有就是山顶紫外线是很强，一定要涂抹防晒霜啊。还有就是要带雨具啊，最好是雨衣而不是雨伞，因为山上风比较大，防雨应该使用便携的雨衣，不建议去打伞。如果说再准备一对可靠的登山杖，则可以借力，能够保持你的平衡，也保持自己的膝盖啊。所以说，想要爬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和路线。在这个五一，进山、吸氧、放空、自愈，那你的春日爬山计划准备好了吗？这就是909为您打造的五一期间的我们的旅行计划了啊，涵盖了很多方面，包括景点，包括人文，是吧？您更钟情于哪一个？是的，有更多的好的景点的推荐，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不要走开，稍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

0: 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有这样一些歌注定要等到特定的年纪才能够听懂，比如说张学友的那首《忘情冷雨夜》就是如此。这是一首经典的悲怆情歌，尤其开场的咏叹与仅有的钢琴声，瞬间就会拉开一幅凄

即便世上有成千上万种苦情歌，也极少有人能够像张学友这样把男人内心的内感。11:25，来自于李玟的声音，叠对叠。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思偕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一首嗨歌真的是让人热血奋力腾啊，黄龄用她彪悍的技巧征服了耳朵。如果说在草原上疯跑累了，那不妨停下来听一首慢歌。如果说这首嗨歌是草原上一阵呼啸而过的狂风，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狂风过后留下来的那一片细软又抓不住的流沙。陶喆，流沙，送给此刻想要静静的你。

可能有些歌听着听着眼眶就会热了，心里那个许久没联系的人就会冒出来了。大概每个人的微信通讯录里都躺着那么几个名字，曾经是无话不说，但是现在可能连点赞都要犹豫半天。11:42，来听一听张磊的这首《老友九九》。是啊，那有些感情不必明确，只要知道在某一段时光里，有人曾经那样真实在过就好。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

0: 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有的时候爱一个人只需要一眼就够了，哪怕这世的缘分太过短暂，哪怕知道下一秒可能就是分离，两个人都愿意用全部的青春和深情去抵一场注定无法白头的缘分。就算没有明天，黄晓明、孙俪义无反顾的歌声当中藏着许文强和冯程程的乱世遗憾。11:56，来自于 Tank 专属天使整点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五月的风吹过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也吹开了松花江畔的第一朵丁香。那这个五一呢，也许你正在奔赴山海的路上，也许你选择了留在家里把疲惫交给沙发，但是不管你在哪里，909音乐广播都会用一首又一首的好歌陪伴你度过假期的每一个瞬间。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听过这首责无旁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飞鸟》。这首歌唱出来的不只是一片侠骨柔情的江湖，更是一场奋不顾身的奔赴和自我治愈的重生。其实您仔细听，这首歌的配乐动用了90人的庞大交响弦乐，而且大量加入了古筝、排箫这样的古典民族乐器。同时为这首歌，任贤齐也尝试了自己几乎从未使用过的声线。一起来听听这首《飞鸟》。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

坐标在哪里呢？是在太阳岛的摩天轮下，是极地公园的白鲸旁，还是开往凤凰山的高速公路上？无论你是正在车流里，还是已经支起了露营的天幕，九零九也有广播都是你副驾上最默契的旅伴。我是何欣，这里是经典九零九哈尔滨音乐。

这几天也经常看到朋友圈里有好多人晒老照片啊，才发觉哇，时间已经窜到了连2000年都已经感觉像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哈。但是，一听到熟悉的旋律，尤其是前奏响起，那我们还是可以会原封不动地跟上旋律。那时候我们要纪念的最重要的人，可能除了课堂偷偷递纸条的隔壁同桌，还有一个就是在耳机里的老友，那就是光良和品冠的无印良品了。对，1999年冬天的时候，无印良品在人气巅峰的时候毅然宣布解散，随后拿出了他们最后一张告别专辑《珍重》，而其中的《朋友》这是一首翻唱作品，在当年迅速唱遍了大街小巷，就连隔着一道海峡的我们也能够闭着眼就哼唱出他的歌词。是的，如果说你也曾经把无印良品的磁带翻来覆去听到卷带，那在我们的909的旋律当中，就可以跟老友道一声珍重了。

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旋律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熟悉，都能够跟着随唱几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一部剧爱上一首歌的经历，我相信很多人认识这首《单身潜逃》都是因为新加坡电视剧《情有可原》的片尾。是的，旋律一响，那个扎着马尾穿着宽松外套的戴佩妮仿佛瞬间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的电视机前。

白佩妮唱的是失恋后独自一人的逃亡，戴着微笑的面具假装坚强。其实在爱情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假装，只是有人假装无所谓，有人是假装不在意。而任素汐翻唱的这首《心恋》，恰恰是把假装唱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

0: 徐小凤非常经典的《心恋》，任素汐独特的唱腔把这首老歌也唱出了全新的风情，特别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敢开口说爱的人。继续上路未必是答案，站在原地偷偷多看一眼也是一份小小的勇敢。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整点报时过后继续跟您一起在路上听歌，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3: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此刻的你是不是已经把帐篷搭好了，还是正坐在天幕底下看着孩子在不远处放风筝数云朵？假期的时光就该这样慢下来的样子啊。有句话说，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而五月的风的确刚刚好，不热不燥，吹过松花江水面的时候，真的可以带走人身上大部分的疲惫。其实很多人选择在这个季节出发，不是为了刺激这个冲刺什么景点，而是为了在忙到透不过气的日子里给自己的心也找一个出口吧。这和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像，黄小琥的这首《蓝天》，唱的就是一段困住的感情。特别把这首歌送给现在正在享受慢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
1: 路遥就能知马力，
2: 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
2: 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一首夏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把时间带到了13:19。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送给正在路上的你，这首来自于张宇的《用心良苦》。

假期的自驾路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两三个小时匀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上的人在副驾睡着了，后座的小孩也很安静，而窗外的风景单调的可以让人进入到一种近乎冥想的状态，这时候随便想起什么人都带着一丝凉凉的诗意。杨宗纬和张碧晨的这首《凉凉》就属于这种时刻的歌，前奏里古筝慢慢弹起主旋律，一下子就会把你从这辆飞驰的汽车里拉了出来，拉进一个很远很远的世界，有十里桃花，有三世纠葛，有一片不用导航也知道方向的天地。它不是让你回忆，而是让你短暂的出走。那接下来的几分钟，却让车子的速度慢一点，让思绪飞得远一点。杨宗纬、张碧晨的这首《凉凉》，送给此刻在路上停留的你。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这个五一，也许你正在奔赴山海的路上，也许你选择留在家里把疲惫交给沙发。那不管你在哪，909音乐广播都会用一首又一首的好歌陪你度过假期的每一个瞬间。车流里有我们的声音，夜色里也有我们的旋律。我是何欣，感谢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安琪，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下次节目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1: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音乐还在继续。这个五一已经过去了2天，今天算不算啊？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规划的。其实假期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出去玩或者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来畅聊，或者是和家人们待在一起聚会，或者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把闹钟关掉，不必强迫自己起床，能够睡到自然醒，能够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包括我现在在值班的话呢，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人生嘛，处处都是风景，处处都能接近幸福。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都是在不停的遇见，不停的失去，不停的怎么样，在更新着你自己。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骤暖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他看起来好累，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好音乐还在继续，在整个五一假期陪你一起度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5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中考和高考呢，是绝大多数我们中国孩子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中考呢，决定了孩子能进入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是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高考呢，则直接决定了孩子能够进入到什么样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和专科。那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意识到了说考前的这个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咱们拼的不只是分数，更是信息。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冷门的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呢，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的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大家可以免费报名，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和考生朋友，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让孩子少走弯路，不浪费分数。复习阶段呢，咱也最怕那种漫无目的盲目的刷题，有专业的规划师呢，会结合高校的教育视角来帮助孩子定制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有针对性。出分到填报志愿堪称信息战啊，一个专业的规划太重要了，让孩子努力更发挥的更好，让孩子努力经不起这种试错，在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舞，赶快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人生呢，处处有很多的考试，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孩子来说，中考和高考是我们真正人生当中比较富有意义的考试，也是一些大考了。中考决定了孩子能进入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高考不用说，它直接决定了孩子能够进入到什么样层次大学。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说考前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咱拼的就不只是分数了，更是信息。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怎么样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会怎么样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一些冷门的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呢，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并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让孩子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避开冲得太高滑荡，稳得太保守亏分这样常见的坑。专业规划指导会结合考生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以及就业前景给您做匹配，抓住政策红利，用数据和规则来说话，而不是只看热门。同样的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录取的结果可能是差的不只是一个档次了啊！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孩子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

0: 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

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7: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张雨生所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终于等到你》。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别怕我相信。

0: 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2: 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那毒才不知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偷袭，他开始追逐。
4: 修必修，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

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一首《记得》，来自于方大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2: 右手左手慢动作，
1: 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是患得患失。每个音符都有温度，每段记忆都有灵魂。

山药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而且呢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延年益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多吃山药对身体是大大有好处的。接下来送上阮丹青和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

那现在已经是21点的17分。送上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赵传。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惜君。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继续送上刘德华《每次醒来》。

夜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送上林志炫的《这就是爱》。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在你的世界里，总会有一首让人听不腻的经典。接下来这首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总是让人想起情窦初开的那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又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FM 90.9，精彩继续。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淘汰》。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地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地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盐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制造浪漫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2013年的版本制造浪漫是辛蒂的演唱的，歌曲呢编曲呢都是辛蒂一个人，收录在了专辑制造浪漫里面。那么在2013年的8月22号发行，最早的是1997年的8月1号由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演唱，收录在了体会这张专辑里。

蜂蜜当中的果糖、葡萄糖能够很快的被吸收使用，改进血液的一个营养的状况。人体疲惫的时候呢，服用蜂蜜15分钟就可以明显的消除疲惫的表现。脑力劳动者和熬夜的人冲服蜂蜜水可以使精力充沛。运动员在赛前15分钟服用蜂蜜可以协助进步体能。接下来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鹿乱撞》。

的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来听到一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90.9。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钱正浩所带来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人和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是皆大欢喜，一加一还小于一则是两败俱伤。的确，遇见感情容易，经营却不容易。感情来的时候那么迷人，又那么的容易让人迷失。送上戴佩妮所带来的非卖品。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听到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或许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一位歌手如果几年内都没有唱片推出，就很容易被歌迷遗忘，但他有着绝对的自信与泰然。他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喜欢他的音乐，虽然他许久没有新歌推出，但是无论在各种场合碰到歌迷和朋友，依旧会记得你曾经的那一些歌曲，这些肯定是他坚持唱歌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也是自信的来源。

0: 受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时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相信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接下来送上一首《想你0.01分》，来自于张靓颖。

那现在时间是23:4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平《秘密》。

新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红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纸，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做的
3: 胶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

0: 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1: 对，咱们说香港瞪眼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0: 嗯，
1: 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1: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1: 对，段眼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
0: 嗯，
1: 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1: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1: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0: 嗯，
1: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0: 啊，离不开它。
1: 对，可以说段眼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1: 嗯、
0: 你要说段眼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1: 嗯，
0: 但咱说说段眼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1: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啊、
1: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0: 嗯，
1: 夏天呢、啊、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0: 嗯，
1: 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1: 嗯，
0: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1: 啊，
0: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1: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0: 嗯。
1: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0: 哎，
1: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1: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啊、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0: 嗯，
1: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0: 嗯，
1: 哎，呛的人呢、啊、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1: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啊，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0: 嗯，
1: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0: 啊，
1: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0: 嗯，
1: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0: 嗯、
1: 哦，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1: 水太
0: 大
1: 了
0: 哈、
1: 啊？
0: 嗯，
1: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0: 嗯，
1: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1: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对，
1: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0: 嗯，
1: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啊？
0: 根本晒
1: 不
0: 干。
1: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0: 嗯，
1: 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0: 嗯，
1: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0: 得继续挣钱。
1: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0: 哎呦。
1: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0: 嗯，
1: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0: 止痒是吗？
1: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0: 嗯，
1: 接着继续干活。
0: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1: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0: 嗯，
1: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

0: 就是养是吗？
1: 对、
0: 嗯、
1: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0: 嗯，
1: 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0: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1: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呐、啊。
0: 是的，
1: 随时养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养就解决了。
0: 对，
1: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0: 嗯，
1: 晚上能休息好了。
0: 是，
1: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1: 对，
0: 嗯，
1: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0: 嗯，
1: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0: 就口口相传了。
1: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0: 嗯，
1: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嗯，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1: 嗯，
0: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090-5876，400-090-5876，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1: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0: 嗯，
1: 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1: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1: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0: 嗯，
1: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0: 当然都要备上。
1: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1: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0: 嗯，
1: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0: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1: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0: 嗯，
1: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0: 嗯，
1: 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0: 哦，小孩很常见的。
1: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0: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1: 嗯，
0: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1: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0: 嗯。
1: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1: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0: 嗯。
1: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1: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猫菌差不多。
0: 嗯。
1: 我们晒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1: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0: 嗯、
1: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1: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0: 嗯，
1: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0: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0: 你比如说啊，糠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
1: 是的，
0: 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呀，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侵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呀。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
0: 就
1: 了，
0: 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这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它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耗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所以说断氧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 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

0: 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啊。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
1: 哎，
0: 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啊、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边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啊，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出

0: 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嗯，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 排列乱的。

0: 细胞慢慢长好，
1: 哎，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很多。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呐、啊，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 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

0: 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是我啊。
4: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3: 嗯。
4: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3: 啊，不客气、啊。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3: 嗯、哦。
4: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3: 啊，您说。
4: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3: 嗯。
4: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那个后背也有啊，
4: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3: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4: 风疹呢？
3: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4: 前胸没有，后背有。
3: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4: 不是吃米饭呐。
3: 你大米洗几遍呢？
4: 3遍。
3: 洗3遍，买的是精米。
4: 嗯，是。
3: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4: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3: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4: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3: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4: B 营养素缺乏呀？
3: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4: 啊，
3: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4: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3: 复合维生素 B。
4: 啊，复合维生素 B。
3: 啊，完了大米别洗。
4: 嗯、
3: 啊。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4: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3: 哎、香港药、
4: 嗯、
3: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4: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3: 对对，这小事啊。
4: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3: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4: 嗯
3: 啊，
4: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3: 嗯，
4: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3: 嗯，
4: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3: 嗯，
4: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3: 嗯、
4: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3: 嗯、
4: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3: 眼压测过吗、
4: 啊？
3: 眼压测过吗？
4: 啊，
3: 眼压
4: 了，没试过。嗯、
3: 啊，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4: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3: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4: 有啊。
3: 高血压多久了？
4: 高血压有10年了。
3: 测下眼底。
4: 啊，那天他我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是没真没测。
3: 啊，做个眼底，
4: 我就测
3: 的
4: 过
3: 了，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4: 和高血压有关。
3: 对对啊，
4: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3: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4: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3: 不行。
4: 不行啊！
3: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4: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
3: 偶尔高没事儿，
4: 没事儿啊。
3: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4: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3: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4: 哦，那镇静加压片就不用了哈、
3: 哦。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哦，你再吃镇静加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4: 哦，
3: 老年人
4: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3: 不能吃镇静加压片啊、哦，老年人。
4: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3: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4: 嗯、
3: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4: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3: 对对啊，
4: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3: 哦。对对，
4: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3: 啊，
4: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3: 嗯，
4: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3: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4: 与什么有关？
3: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4: 血压控制好哈。
3: 对。
4: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3: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4: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3: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4: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3: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4: 啊、腰椎间盘的事。
3: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4: 先用止血府逐瘀丸。
3: 对对。
4: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3: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啊、别加镇静加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4: 好，
3: 哎，
4: 谢谢你啊、哦、
3: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4: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3: 啊，嗯，
5: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3: 啊，
5: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3: 嗯，
5: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3: 啊，您说。
5: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3: 嗯，
5: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3: 嗯，
5: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3: 啊，
5: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3: 嗯，
5: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3: 嗯、
5: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3: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
5: 嗯、
3: 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5: 嗯、
3: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
5: 嗯、
3: 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5: 嗯、
3: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 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

0: 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者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1: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0: 嗯，
1: 还有结痂，俺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1: 用上了那个断氧丸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1: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1: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1: 就特别遭罪。
0: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

0: 断氧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是不是？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养龙坊。啊，我吃了一阶段。我感觉还挺好的。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手
3: 呢也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哈。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没有用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3: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按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3: 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养龙坊啊。
0: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

0: 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2: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呀、啊、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1: 啊！
2: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2: 你今天说这个断痒王啊，我用过。
1: 嗯、哦，
2: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痒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2: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1: 嗯，
2: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2: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2: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2: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痒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的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痒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痒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2: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2: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2: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
2: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1: 嗯，
2: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1: 嗯，
2: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2: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
2: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2: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啊、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 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起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啊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2: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2: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们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
3: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3: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思偕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 32岁获得副主任

0: 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也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2: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越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2: 不
1: 干。
2: 对不对？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2: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
2: 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2: 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2: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2: 对。一直到断氧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断氧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2: 为什么都随身带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1: 是的，
2: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2: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2: 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2: 对，
1: 一
2: 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2: 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断氧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断氧王能够传100多年的那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

0: 那么现在有了港澳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2: 其实我们说断眼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2: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2: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断眼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0: 当然，都要备上。
2: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2: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0: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2: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有起湿疹
0: 哦，小孩很常见的，
2: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0: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2: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2: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2: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毛巾差不多。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2: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2: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0: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2: 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2: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0: 对。
2: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阳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0: 对，
2: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是的，
2: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0: 感受不到，
2: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0: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2: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2: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 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0: 嗯。
2: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0: 嗯，
2: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0: 是，
2: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0: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2: 哎，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0: 嗯，
2: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0: 嗯嗯，
2: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0: 嗯，
2: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2: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0: 嗯，
2: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0: 嗯，
2: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2: 就降低了。
0: 嗯，
2: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0: 嗯，
2: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2: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0: 嗯，
2: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2: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2: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

0: 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1: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0: 嗯，
1: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0: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它长度大概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没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1: 对，所以说断氧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是的。
1: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0: 对，
1: 冷静，对不 对？
0: 对，
1: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0: 脸都是红的，
1: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0: 是，
1: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0: 对，降
1: 哎，
0: 温。
1: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0: 对，
1: 冷静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0: 没错。
1: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0: 是的。
1: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
1: 哎，它就不
0: 了啊。
1: 会啊四处在。

0: 震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地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就是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嗯，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 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戴一辈子了。
1: 哎

0: 直到用了断药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啊、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啊、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好，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
1: 对。
0: 对
1: 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0: 嗯，
1: 这个我们说了断眼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0: 嗯，
1: 那自然断眼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0: 嗯，
1: 皮肤瘙痒，
0: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0: 嗯，
1: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眼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眼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哎，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眼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4: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4: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
1: 气。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1: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1: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1: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区医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那个后背也有啊，
1: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2: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1: 风疹呢？
2: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1: 前胸没有，后背有。
2: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1: 不是吃米饭呢。
2: 你大米洗几遍呢？
1: 3遍。
2: 洗3遍，买的是精米。
1: 嗯，是。
2: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1: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2: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1: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2: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1: B 营养素缺乏呀。
2: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1: 啊，
2: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1: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2: 复合维生素 B。
1: 啊，复合维生素 B。
2: 啊，完了大米别洗。
1: 嗯、
2: 啊。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1: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2: 哎、香港药、
1: 嗯、
2: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1: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2: 对对，这小事啊。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2: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1: 嗯
2: 啊，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2: 嗯，
1: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你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2: 嗯，
1: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2: 嗯，
1: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2: 嗯、
1: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2: 嗯、
1: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2: 眼压测过吗、
1: 啊？
2: 眼压测过吗？
1: 啊，
2: 眼压
1: 了、
2: 啊、
1: 没试过。嗯、
2: 啊，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1: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2: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1: 有啊。
2: 高血压多久了？
1: 高血压有10年了。
2: 测一下眼底。
1: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是没真没测
2: 啊，做个眼底，
1: 我就测
2: 的
1: 过了，
2: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1: 和高血压有关，
2: 对对啊。
1: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2: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1: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片行不？
2: 不行，
1: 不行啊！
2: 你就直接带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1: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
2: 偶尔高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2: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1: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2: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1: 啊、嗯，那镇静加片就不用了哈，
2: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加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1: 啊，
2: 老年人
1: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2: 不能吃镇静加加片啊、哦，老年人，
1: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2: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1: 嗯、
2: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郁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2: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2: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2: 嗯。
1: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2: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1: 与什么有关？
2: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3: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3: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3: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3: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1: 啊、腰椎间盘的事。
3: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注意丸用上啊。
1: 先用止血府注意丸。
3: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3: 丸？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注意丸啊。
1: 好，
3: 哎，
1: 谢谢你啊、哦，
3: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1: 嗯嗯，好了，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爱。
5: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3: 啊、嗯，
5: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3: 啊，
5: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3: 嗯，
5: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3: 啊，您说。
5: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3: 嗯。
5: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3: 嗯。
5: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3: 啊，
5: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3: 嗯，
5: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3: 嗯、
5: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3: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
5: 嗯、
3: 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
5: 啊、
3: 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5: 嗯、
3: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
5: 嗯、
3: 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5: 嗯。
3: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5: 可不是吗？
3: 嗯，
5: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3: 嗯，
5: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3: 嗯，
5: 还有结痂，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 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3: 嗯，
5: 用上了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3: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5: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3: 嗯，
5: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3: 嗯，
5: 就特别遭罪。
3: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5: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3: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你
5: 都有，
3: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块8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5: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3: 一会儿啊也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5: 嗯、
3: 断氧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5: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啊，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2: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1: 啊。
2: 啊，我吃了一阶段。
1: 啊。
2: 我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
2: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1: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2: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1: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2: 脚心。
1: 脚
2: 哎，手裂是手心。
1: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2: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哈。
1: 爆皮。
2: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1: 有多久了？
2: 得有4个月吧。
1: 你有没有糖尿病？
2: 我没有糖尿病。
1: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2: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1: 嗯。
2: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1: 嗯。
2: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1: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2: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1: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2: 我没。
1: 没有用过。
2: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2: 真菌感染呐。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2: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是脚气嘛。
2: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2: 哦、
1: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2: 啊、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2: 啊。
1: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2: 啊
1: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
2: 啊、
1: 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2: 哦，
1: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哎，这是第二件事儿、
2: 哦。
1: 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痒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2: 啊、哦，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1: 断痒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2: 哦，断痒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2: 好了，孙主任。
1: 行，哎，啊，我说。
2: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2: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2: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
2: 哦！哎，好，谢谢孙主任
1: 啊、
2: 哦！
1: 不客气啊！
2: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雅龙坊
1: 啊、
2: 哦！
1: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2: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哎。
0: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呀、
1: 啊，
0: 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啊！
0: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0: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1: 嗯、
0: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0: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1: 嗯，
0: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0: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0: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的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防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0: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就好使，不知道他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0: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0: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嗯，
0: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血丝都往下掉。
1: 嗯，
0: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0: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
0: 激素类一擦吧，就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啊。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啊、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起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一瓶

0: 才49.8块，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
0: 对，
1: 关键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儿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我呀就怕这个断货，我们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部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 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

0: 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2: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啊。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2: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2: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2: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2: 水太
1: 大
2: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2: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2: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2: 不
1: 干。
2: 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2: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

0: 甚至有的更压榨，停线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0: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0: 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0: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1: 嗯，
0: 肯定能看段阳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啊。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0: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嗯，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那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0: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0: 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1: 嗯，
0: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1: 嗯。嗯，
0: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1: 嗯。
0: 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猫巾差不多。
1: 嗯。
0: 我们晒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 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 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仰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
1: 嗯，
0: 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1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
1: 哎，
0: 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段仰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段仰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 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

0: 度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

0: 你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0: 一起发力，
1: 缺一不可。
0: 对，
1: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0: 嗯，
1: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0: 嗯，
1: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0: 嗯，
1: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0: 嗯，
1: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0: 嗯，
1: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0: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1: 对，
0: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他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0: 嗯，
1: 这个我们说断氧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0: 嗯，
1: 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0: 嗯，
1: 皮肤瘙痒，
0: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0: 嗯，
1: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呢、啊，被蚊子叮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哎，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

0: 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嘎腰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是我啊。
6: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5: 嗯。
6: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5: 啊，不客气、啊。
6: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5: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6: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5: 啊，您说。
6: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5: 嗯。
6: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区医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那个、后背也有啊，
6: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5: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6: 风疹呢？
5: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6: 前胸没有，后背有。
5: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6: 不是吃米饭呢。
5: 你大米洗几遍呢？
6: 3遍。
5: 洗3遍，买的是精米。
6: 嗯，是。
5: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6: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5: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6: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5: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6: B 营养素缺乏呀？
5: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6: 啊
5: 啊，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啊，
6: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5: 复合维生素 B。
6: 啊，复合维生素 B。
5: 啊，完了大米别洗。
6: 啊。
5: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6: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5: 哎、香港药、
6: 嗯、
5: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6: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5: 对对，这小事啊。
6: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5: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6: 嗯
5: 啊，
6: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5: 嗯，
6: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5: 嗯，
6: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5: 嗯，
6: 当时效果还挺好。

0: 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嗯、完了这瞅哪都模糊。完了，我买一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压
0: 了，没试过啊。
1: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一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过
1: 了，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鸦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剂鸦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那镇静剂鸦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鸦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剂鸦片啊，老年人，这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啊，
1: 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1: 啊。
0: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的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跟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腰椎间盘的事。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0: 先用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1: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剂鸦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啊，嗯，
3: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1: 啊，
3: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您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

0: 分心的痒啊就没了。
1: 嗯，
0: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1: 啊，
0: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0: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呀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折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0: 你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
1: 嗯，
0: 又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0: 用上那个断痒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痒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痒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痒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0: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0: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0: 就特别遭罪。
1: 断痒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0: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的，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
0: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0: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痒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0: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

0: 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1: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0: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还裂口子。
1: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0: 脚心。
1: 脚
0: 手裂是手心。
1: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0: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
1: 爆皮。
0: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1: 有多久了？
0: 得有四个月吧。
1: 你有没有糖尿病？
0: 我没有糖尿病。
1: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0: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1: 四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0: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1: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0: 我没
1: 有用过。
0: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0: 真菌感染呐？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0: 啊、哦！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0: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0: 啊、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0: 啊、
1: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0: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1: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0: 断氧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0: 好了，孙主任。
1: 行，我说
0: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0: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0: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0: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芳啊。
1: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0: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1: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3: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1: 嗯、
3: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3: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1: 嗯，
3: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3: 马上就不

0: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少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呐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0: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眼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眼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眼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直指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0: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0: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0: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1: 嗯，
0: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0: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查过，也查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查过。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眼王擦上去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起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0: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眼王，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眼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0: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

0: 里的断药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0: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

0: 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1: 对，咱们说香港德眼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0: 嗯。
1: 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1: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1: 对，德眼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
0: 嗯，
1: 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1: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1: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0: 嗯。
1: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0: 嗯，离不开它。
1: 对，可以说段眼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1: 嗯、
0: 你要说段眼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1: 嗯。
0: 但咱说说段眼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1: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
1: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0: 嗯，
1: 夏天呢、啊、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0: 嗯。
1: 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1: 嗯，
0: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1: 啊，
0: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1: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0: 嗯，
1: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0: 嗯。
1: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1: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0: 哦，
1: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0: 嗯，
1: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那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1: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啊。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0: 嗯，
1: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0: 嗯，
1: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0: 嗯、
1: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0: 嗯、
1: 啊，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1: 水太
0: 大
1: 了
0: 哈、
1: 啊？
0: 嗯，
1: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0: 嗯，
1: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1: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对，
1: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0: 嗯，
1: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啊？
0: 根本晒
1: 不
0: 干
1: 啊！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0: 嗯，
1: 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0: 嗯，
1: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0: 得继续挣钱。
1: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0: 哎呦。
1: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0: 嗯，
1: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0: 止痒是吗？
1: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0: 嗯，
1: 接着继续干活。
0: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1: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0: 嗯，
1: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段。

0: 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养是吗？
0: 对，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养，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养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那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猫菌差不多。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

0: 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所
0: 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
1: 嗯，
0: 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
1: 嗯，
0: 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够，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你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用。

0: 对呀、啊，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哎，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的难受，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我
0: 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对
0: 不对？对，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哎，
0: 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这
0: 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你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

0: 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哦、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好
0: 很多。还
1: 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小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段小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段小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叔的外来的人呢、啊、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哎、都会备上啊段小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段小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嗯，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段小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4: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4: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4: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后背也有啊。
4: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4: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4: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4: 不是吃米饭呢。
0: 你大米洗几遍呢？
4: 3遍。
0: 洗3遍，买的是精米。
4: 嗯，是。
0: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4: 胃呀、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0: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4: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0: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4: B 营养素缺乏呀。
0: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呢，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4: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4: 复合维生素 B。
0: 完了大米别洗。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4: 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0: 香港药、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4: 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0: 对对，这小事啊。
4: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0: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4: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4: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0: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4: 眼压了，没试过。
0: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4: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0: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4: 有啊。
0: 高血压多久了？
4: 高血压有十年了。
0: 测下眼底。
4: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0: 啊，做个眼底。
4: 我就测
0: 的
4: 过了。
0: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4: 和高血压有关。
0: 对对啊。
4: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0: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4: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降压片，行不？
0: 不行。
4: 不行啊。
0: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4: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降压片。
0: 偶尔高没事儿。
4: 没事啊。
0: 另外你测下眼底，牛耳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4: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0: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4: 啊，那镇静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0: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4: 啊。
0: 老年人
4: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0: 不能吃镇静降压降压片啊、哦！老年人，这
4: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4: 嗯、
0: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玉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玉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4: 啊，我记一下，曲阜逐玉丸。
0: 对对啊。嗯，
4: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4: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0: 嗯，
4: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4: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就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4: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4: 血压控制好哈。
0: 对。
4: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0: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4: 腰椎间盘的，先用止血骨注意完。
0: 对对。
4: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断什么？
0: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降压片，加曲阜逐玉丸啊。
4: 好，
0: 哎，
4: 谢谢你啊、哦。
0: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4: 嗯嗯，好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0: 啊、嗯，
5: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0: 啊，
5: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0: 嗯，
5: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0: 啊，您说。
5: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0: 嗯。
5: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0: 嗯。
5: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0: 啊，
5: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0: 嗯，
5: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0: 嗯、
5: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0: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 潮湿，
5: 嗯，
0: 你身体。

0: 其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1: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
0: 嗯，
1: 还有结痂，俺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1: 用上那个断氧丸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这里边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1: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1: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1: 就特别遭罪。
0: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你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0: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
1: 爆皮。
0: 爆皮，它还长那个。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0: 它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0: 哦、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0: 哦、
1: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0: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1: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0: 断氧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0: 好了，孙主任。
1: 行，哎，按我说的做。
0: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0: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0: 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0: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坊啊。
1: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0: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3: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1: 哦，
3: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3: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皮肤凉凉的。
1: 嗯，
3: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3: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3: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3: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脂质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皮肤。

0: 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也随着慢慢消退了。
1: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1: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1: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长好。
0: 嗯，
1: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1: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1: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说
1: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1: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呢，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本地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我呀，就怕这个断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你还去香港吗？ 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逼。

0: 眼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啊，哎，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8: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6: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8: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6: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8: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6: 特别快。
8: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6: 对，
8: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 几乎人人呢、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6: 嗯、离不开它、啊。
8: 对，可以说断药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6: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8: 嗯、
6: 你要说断药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8: 嗯，
6: 但咱说说断药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8: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
6: 嗯，
8: 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6: 收入的来源。
8: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6: 嗯，
8: 夏天呢、啊、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6: 嗯。
8: 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6: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8: 嗯，
6: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8: 啊，
6: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8: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6: 嗯，
8: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6: 嗯。
8: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6: 条件很有限。
8: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6: 哦，
8: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6: 嗯，
8: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6: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8: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啊。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6: 嗯，
8: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6: 嗯，
8: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6: 嗯，
8: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6: 嗯、
8: 啊，为什么
6: 水太大了，
8: 水
6: 太
8: 大了
6: 哈、
8: 啊？
6: 嗯，
8: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6: 嗯，
8: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6: 对，
8: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6: 回南天，对，
8: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6: 嗯，
8: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啊？
6: 根本晒
8: 不
6: 干。
8: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6: 对，
8: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6: 嗯，
8: 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6: 嗯，
8: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6: 得继续挣钱。
8: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6: 哎呦。
8: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6: 嗯，
8: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6: 止痒是吗？
8: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6: 嗯，
8: 接着继续干活。
6: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8: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6: 嗯，
8: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就是痒是吗？
8: 对、
6: 嗯、
8: 一直到断痒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6: 嗯，
8: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6: 嗯，
8: 肯定能看断痒王。
6: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8: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6: 嗯，
8: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6: 是的，
8: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6: 对，
8: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6: 嗯，
8: 晚上能休息好了。
6: 是，
8: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6: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8: 对，
6: 嗯，
8: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6: 嗯，
8: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6: 就口口相传了。
8: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断药王， 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0: 嗯，
8: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嗯，断痒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9: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8: 其实我们说断痒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8: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8: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断痒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0: 当然都要备上。
8: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8: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0: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8: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也起湿疹。
0: 哦，小孩很常见的。
8: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0: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8: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无趣。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8: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8: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我们晒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8: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8: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0: 哦，
8: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0: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8: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上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8: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0: 对，
8: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0: 对，
8: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的毒没有反应了。
0: 是的。
8: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0: 感受不到，
8: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就说它也不痒了。
0: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8: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8: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0: 嗯，
8: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0: 嗯，
8: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0: 是，
8: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0: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8: 哎，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0: 嗯，
8: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0: 嗯嗯，
8: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0: 嗯，
8: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8: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0: 嗯，
8: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0: 嗯。
8: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8: 就降低了。
0: 嗯。
8: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0: 嗯，
8: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8: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0: 嗯，
8: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8: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8: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0: 嗯，
8: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0: 啊，
8: 对不对？
0: 对，
8: 哎，这个真皮呀、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0: 啊？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8: 这个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0: 嗯，
8: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0: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8: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0: 嗯，
8: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0: 嗯，
8: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0: 哦，
8: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0: 嗯，
8: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0: 嗯，
8: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0: 对。
8: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8: 就是反弹。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8: 对，
0: 嗯，
8: 所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
0: 嗯，
8: 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是的，
8: 这些成分呢、啊、不是随意搭的，
0: 嗯，
8: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0: 嗯，
8: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0: 哎，
8: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0: 对，
8: 冷静，对不对？
0: 对，
8: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0: 嗯，脸都是红的。
8: 为什么？
0: 嗯，
8: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0: 是
8: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0: 嗯，
8: 对不对？
0: 嗯，
8: 所以说我们话叫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8: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0: 对，降温。
8: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0: 对，
8: 冷静下来了。
0: 是的，
8: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 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6: 没错，
8: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0: 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放在皮肤上顶多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了。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这个就不像很多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看病就好像买彩票，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芦米松，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店员推荐他

0: 买了一瓶断氧丸。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丸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丸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
1: 嗯，
0: 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丸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脚趾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 这个段阳王啊，

0: 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皮肤瘙痒，
1: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说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不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5: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5: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找惠民。

0: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2: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2: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2: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啊，您说。
2: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2: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那个、后背也有啊，
2: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3: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2: 风疹呢？
3: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2: 前胸没有，后背有。
3: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2: 不是吃米饭呐。
3: 你大米洗几遍呢？
2: 3遍。
3: 洗3遍，买的是精米。
2: 嗯，是。
3: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3: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2: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3: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2: B 营养素缺乏呀。
3: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2: 啊，
3: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2: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3: 复合维生素 B。
2: 啊，复合维生素 B。
3: 啊，完了大米别洗。
2: 嗯、
3: 啊。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2: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3: 哎、香港药、
2: 嗯、
3: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2: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3: 对对，这小事啊。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3: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2: 嗯
3: 啊，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3: 嗯，
2: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3: 嗯，
2: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3: 嗯，
2: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3: 嗯、
2: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3: 嗯、
2: 完了我买一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3: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2: 啊，
3: 眼
2: 压没试过。嗯，
3: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2: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3: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2: 有啊。
3: 高血压多久了？
2: 高血压有10年了。
3: 测下眼底。
2: 啊、哦，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3: 啊，做个眼底，
2: 我就测
3: 的
2: 过了，
3: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2: 和高血压有关，
3: 对对啊、
2: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3: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2: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片行不？
3: 不行，
2: 不行啊！
3: 你就直接带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2: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剂片。
3: 偶尔高没事儿，
2: 没事儿啊。
3: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2: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3: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2: 啊、那镇静剂片就不用了哈，
3: 没有用，你都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2: 啊，
3: 老年人
2: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3: 不能吃镇静剂片啊，老年人，
2: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儿，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玉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玉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
0: 你
1: 主
0: 说
1: 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
1: 与
0: 独
1: 什么
0: 治，
1: 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这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
2: 对
1: 天。
2: 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
1: 啊，
2: 的惊
1: 腰
2: 恐、
1: 椎间盘的事
2: 焦
1: 儿。
2: 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1: 我先用止血补助一丸，
2: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
2: 行，
1: 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断氧
1: 王是
2: 王
1: 不？
2: 代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1: 好，
2: 哎，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嗯，
4: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2: 啊，
4: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2: 嗯，
4: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你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4: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4: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完
2: 嗯，
4: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结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2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象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汽呀，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呀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10年20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了这些呀，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4: 可不是嘛，
2: 嗯。
4: 就我这个湿疹。

0: 诊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0: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儿，
1: 嗯，
0: 又结痂，俺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0: 用上那个断氧丸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氧丸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丸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丸的成分呢、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0: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0: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0: 就特别遭罪。
1: 断氧丸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丸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0: 那断氧丸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丸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丸。你
0: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0: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0: 嗯、
1: 断氧丸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0: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丸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亚龙坊。
1: 嗯、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1: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1: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1: 手脚什么地方？

0: 哎，no！
1: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0: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
1: 就
0: 啊？
1: 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
0: 我
1: 前
0: 没，
1: 没有用
0: 在
1: 过。
0: 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0: 真菌感染呐？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0: 哦，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是脚气嘛。
0: 他还不是脚气呀？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啊，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0: 好，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0: 好，
1: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0: 好，好，好。
1: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
0: 啊！
1: 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0: 哦！
1: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哦，哎，这是第
0: 哦，
1: 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0: 哦，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1: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0: 哦，抗氧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0: 好了，孙主任。
1: 行，哎，按我说的做
0: 你
1: 就
0: 说
1: 可
0: 那
1: 以。
0: 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0: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0: 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
1: 啊？
0: 可能老疼是
1: 对
0: 吧？
1: 呀，对呀，啊，这就可以了啊。
0: 哎，好，谢谢孙主任
1: 不
0: 啊。
1: 客气啊，
0: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芳啊。
1: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呀，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
1: 啊，
3: 感觉
1: 屁
3: 这
1: 股
3: 屁
1: 干，
3: 股凉凉的，
1: 嗯，
3: 一直难受的，这冷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马上就不痒了。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 香港大肠断网啊，

0: 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网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脂质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1: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1: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1: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长好。
0: 嗯嗯。
1: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1: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1: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
1: 气出来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1: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到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呢、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啊。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起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 与丝鞋

0: 诗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哎，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8: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7: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
8: 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7: 收入的来源。
8: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7: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啊，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8: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7: 条件很有限。
8: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7: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0: 对，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1: 啊，
0: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1: 嗯，
0: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1: 啊，
0: 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太
1: 大
0: 了
1: 哈，嗯，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0: 不
1: 干。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1: 嗯，
0: 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啊。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0: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0: 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0: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段养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段养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0: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090-5876。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养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0: 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0: 哎，
3: 这时候
0: 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养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1: 嗯。
0: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有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1: 嗯。
0: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啊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 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

0: 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敏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半仰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啊、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
1: 嗯嗯，
0: 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1百分之应该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嗯，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的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的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它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 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痒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哎，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痒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痒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痒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痒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
1: 嗯，
0: 影响身体。
1: 没错，断痒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痒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痒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 才能真的

0: 他说把施展给他控制住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0: 一起发力，
1: 缺一不可。
0: 对，
1: 这两点呢，只有段阳王咱说能做到，
0: 嗯，
1: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段阳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0: 嗯，
1: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0: 嗯，
1: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0: 嗯，
1: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0: 嗯，
1: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0: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1: 对，
0: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阳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0: 嗯，
1: 这个我们说段阳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0: 嗯，
1: 那自然段阳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0: 嗯，
1: 皮肤瘙痒，
0: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0: 嗯，
1: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呐、啊，被蚊子叮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段阳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段阳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嗯，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段阳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 港药直通车把他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

鹰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产生

0: 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5.1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